愿神的人站立，感谢神带领我们平安的度过这个星期，让我们同心合意专心仰望主，以心灵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。今天的主的崇拜经文起自耶利米哀书第三章第22-23节，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，他的怜悯永不止境，每天早晨都是新的，你的信实多么广大。让我们用这首诗歌将一切荣耀尊贵都归于神，我们来唱诗信实广大。

神的面前谦卑认罪，我们来祷告。慈爱圣洁的天父，我们来到你赦恩宝座前，承认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，你赐给我们生命、救恩和一切的恩典，但我们常常把你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的，我们忘记感谢你，也没有忠心管理你所托付的一切。主啊，我们承认我们常因自私、贪心、惧怕和不信而不愿意慷慨分享，也没有甘心乐意地爱你、爱人。主啊，我们也在言语、行为和心思意念上得罪了你。主啊，求你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洁净我们的心，使我们重新被你的恩典充满，帮助我们常存感恩的心，乐意奉献，甘心分享，好叫我们的生命成为荣耀你的见证。我们如此认罪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的，阿们。

今天的赎罪恩典经文启示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九到二十节。弟兄们，我们尽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这圣所，是靠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坦然来到神的面前，罪得赦免，成为神的儿女，这一切都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。阿们。在聆听神的话语之前，让我们以诗歌述算主恩，感谢他的带领，并预备心来领受神的话语。我们一同唱诗述算主恩。

0: 永远。那赐种给撒种的，赐粮给人吃的，必多多加给你们种地的种子，又增添你们仁义的果子，叫你们凡事富足，可以多多施舍，就借着我们使感谢归于神。十二节，因为办这供给的事，不但补圣徒的缺乏，而且叫许多人越发感谢神，他们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，知道你们承认基督，顺服他的福音，多多的捐钱给他们和众人，便将荣耀归于神。他们也因神极大的恩赐显在你们心里，就切切地想念你们，为你们祈祷。第十五节，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
1: Berbahagialah kita semua yang telah mendengar firman dan memelihara di dalam hidup kita. Haleluya.